0: 快五分钟，二十一。
1: 我
0: 是发言，我是你们女人，好生分分，快五窗飞飞去。这个事情我怎么发生呢？发生在这个农村，发生在一个叫天牛山农村。
2: Sacrifice your blonde. Day 2 rescue 1 100 would be way. Apartment 1236 to Halstead for Child Hill. 13 minutes.